你听紧 Cattle Stars 喺 CJSW 90.9 FM Radio， 头先系廖芳唱嘅《一片游梦》，喺全雷锋精选 Greatest Hits Album from 2015。上一首歌系陈柏章，系人海中我系谁？最上一首歌是普普通通的人生，是 LV 唱的，唱碟是叫做你好吗。现在是8:32还要半个钟节目，下一首歌是 Nothing by Ella Chan， so here goes。